0: 그러니까 풀코스로 쥐엔 전체라는 말을 넣어서 쥐엔마.
1: 全程 마라송.
0: 对, 没错.
1: 那一半马拉松呢？就是半马。
0: 半马. 예, 하프 코스 그럴 때는
1: 对，
0: 그대로 반
1: 半马。
0: 절, 예, 그렇습니다. 이야기,
1: 故事。
0: 故事, 확실히 분명히,
1: 肯定。
0: 肯定, 세차다 거세다,
1: 猛。
0: 猛, 파워워킹.
1: 快走。
0: 요건 이제 뛰는 게 아니라 아주 빠른 걸음으로
1: 对
0: 뛰는
1: 对
0: 거,
1: 对，
0: 걷는
1: 快走
0: 거.
1: 或者快步都可以。
0: 快步, 그렇죠? 快走, 快步, 가볍다, 수월하다,
1: 轻松。
0: 轻松, 편하고 자유롭다.
1: 아, 轻松自在，
0: 아, 칭송, 自在, 自在 그대로 자유롭다, 쉽게 해결하다,
1: 轻松搞定，
0: 搞定, 해결하다, 그래서 칭송 搞定, 조깅,
1: 慢跑，
0: 에, 慢跑, 천천히 뛰는 거, 적응하다,
1: 适应，
0: 适应, 더하다, 늘리다,
1: 加，
0: 加, 加, 加, 양, 용량,
1: 量。
0: 量, 양이죠. 한 걸음씩 하나하나 차근차근,
1: 一步一步，
0: 이부, 이부. 도리어, 오히려.
1: 反而
0: 反而 쉽다, 용이하다.
1: 容易。
0: 容易. 본문 내용 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最近挺流行跑步的，听说60多岁的人都开始跑马拉松了。
3: 是啊。我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报道，跑完全马的人越来越多了。
2: 是啊，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又觉得自己行了，准备去试试。
3: 你肯定行，不过别一上来就太猛，还是要慢慢来。
2: 那你觉得我从哪儿开始好呢？
3: 先从快走或轻松慢跑开始，身体适应了再加量。
2: 对，一步一步来，反而更容易坚持。
0: 요즘 달리기가 꽤 유행인가 봐. 예순이 넘은 분들도 마라톤을 시작했다고 하더라고.
1: 最近挺流行跑步的，听说60多岁的人都开始跑马拉松了。
0: 오, 쯔이진, 요즘에 최근에 팅 류싱 유행합니다. 아주 유행하고 있어요. 무엇이? 버부다. 버부, 달리기. 달리기가 아주 유행을 하고 있어요. 팅쇼 듣자니 60多岁的人, 60세가 넘은 분들도 开始 시작해요. 무엇을? 跑 마라송으로 마라톤을 시작합니다.
1: 可以吗？
0: 一开始可能就跑的 跑的没有那么远，那就慢慢来。
1: 哇，我觉得真的是一种挑战。
0: 对，挑战，挑战。
1: 洪老师，你敢吗？
0: 我想试试，
1: 试
0: 我
1: 试。
0: 也是想试试，但是反正现在没有
1: 先
0: 这个条
1: 从
0: 件。
1: 半马开始。
0: 啊，对，没错，没错。맞아. 나도 그런 기사를 많이 봤어. 풀코스를 완주하는 사람이 점점 많아지고 있더라고.
1: 是啊，我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报道，跑完全马的人越来越多了。
0: 그렇습니다. 是啊，我也看到了，나도 보았어. 看到了很多这种报道。报道 그대로 이제 보도니까 이제 매체에서 내는 기사를 말하는 거죠. 그래서 저종 报道 그런 기사를 아주 많이 봤습니다. 我也 看到了 很多 这种 报道. 跑完 全马, 그러니까 全马 조금 전에 우리 얘기했듯이 마라톤 풀코스, 풀코스를 다 뛰는 사람들이 越来越 多了, 점점 많아지고 있다고 들었어. 甚至于 现在啊, 老师, 这个报名也有点困难, 很多人要报名.
1: 是吗？
0: 听说，听说，
1: 哇，
0: 听说。
1: 这说明这个国民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哦，这个只是一个好现象呀。
0: 对，有的人就韩国国内报名，但那算是好一点的。有的人像那个走向世界，
1: 哇，到国外去跑马拉
0: 国外
1: 松，
0: 比较有名的马拉松比赛，
1: 哇，
0: 这个报名很难。
1: 这说明真的是健康意识，
0: 对
1: 这个越来越强了。
0: 没错没错。그러니까 그분들 이야기를 듣고 나니 나도 할수 있을 것 같아서 한번 해보려고.
1: 是啊，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又觉得自己行了。 准备去试试。
0: 是啊，听了他们的故事，那就60多岁的人开始跑马拉松，那我也可以的。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又觉得自己行了。哦，나도좀괜찮을것같은데，할수있을것같은데，我又觉得自己行了，准备去试试。나도한번해보려고。오，너분명히할수있어。
1: 你肯定行。
0: 你肯定行，肯定。분명히확실히니肯定行，너분명히할수있어。그래도처음부터너무무리하지는말고천천히해。
1: 不过别一上来就太猛，还是要慢慢来。
0: 当然，当然，这个马拉松不是一个什么很简单的东西。
1: 咻就跑出去了，不是这样的。
0: 不可以，不可以。
1: 慢慢来，慢慢来。
0: 一开始你跑了100米、400米、1公里没关系。
1: 嗯。
0: 啊，慢慢来，慢慢来。不过别一上来시작하자마자바로就太猛了哦，3分钟热度，
1: 这浪费机会嘛。
0: 对，别一上来그냥똑만마음에먹고나서太猛，아주그냥심하게하는거는안되고요，还是要慢慢来，천천히천천히，그러니까처음부터너무무리해서一上来就太猛。嗯，그럼내가어디부터시작하면좋을까？
1: 那你觉得我从哪儿开始好呢？
0: 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你觉得너는뭐뭐라고생각해？我从哪儿어디서부터开始好呢？어디부터시작하면좋을까？哦，먼저빠르게걷기나가벼운조깅부터시작해봐。몸이적응하고나면그때운동량을늘려。
1: 先从快走或轻松慢跑开始，身体适应了再加量。
0: 当然，当然，当然，뭐다른것도마찬가지죠。
1: 嗯。
0: 先从快走，우선빠르게걷기，快走，或아니면轻松慢跑，천천히가벼운조깅开始，그거부터시작하는거죠。身体，그러면몸이适应了，적응을하게됩니다。再加量，천천히조금씩양을늘리는것에적응을하게됩니다。其实我早晨最近我也是，路上，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1: 哦，
0: 一个人，一个人。我一般起得比较早，5点到6点，然后我去散散步，就去桑拿，桑拿椅。到时候路上看到的人
1: 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不是团体的，
1: 哦，
0: 自己
1: 一个人，
0: 都是慢跑。
1: 我在路上平时就是不是早晨，平时的时间常常能看到年轻人，就是一个小团队一个小团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最近这种慢跑的组织也越来越多了。
0: 没错没错。그러네，한걸음씩가는게오히려더꾸준히할수있으니까。
1: 对，一步一步来反而更容易坚持。
0: 제가좋아하는말이하나있는데요，一步一步来，조금씩조금씩，한걸음한걸음，차곡차곡，一步一步来，反而되려更容易坚持，천천히가는것이오히려오래할수있다，오래하면결과물은나오죠，요结果다，对吧？
1: 对。
0: 82쪽입니다，해설을보겠습니다。첫번째，이상라이찌이렇게되는데요，처음부터뭐뭐하다，시작하자마자바로뭐뭐하다，그래서이상라이찌，우리본문에서도마찬가지로대화문에서도이상라이찌오太猛나죠，시작하자마자너무무리하다라는말로해서나왔는데요。자예문을보겠습니다。그는회의를시작하자마자좋지않은소식을전해서다들표정이어두워졌다。
1: 他开会一上来就说坏消息，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0: 哦，是吗？他开会一上来，회의를시작하자마자开会一上来就说말했어요，坏消息，나쁜소식，坏，나쁘다죠，坏消息。弄得뭐뭐가되었다라는말할때보통많이쓰는표현중에하나단어가弄得，그다음에弄得뒤에나오는거로만들어버렸다，그렇게되었다라는의미가되는겁니다。大家都不开心，다들표정이안좋았다，아주기분이좋지않았다。사람선생님은들어오자마자바로출석을부르셨다。
1: 老师一上来就点名。
0: 当然，老师一上来就点名。
1: 点名点名啊。
0: 点名그대로이게이제출석부르다，이름을호명하다，그래서点名。처음부터돈얘기꺼내지마，좀그래。
1: 别一上来就提钱，多不好意思。
0: 그러니까말이에요，别一上来시작하자마자就提钱，돈을언급하지말아라，别나왔으니까요，别提钱。 또 不好意思 아좀그렇잖아좀겸언쩍잖아이렇게두번째从什么什么开始뭐뭐부터시작하다다이어트는입단속부터야운동만으로는안돼
1: 减肥要从管住嘴开始光运动没用
0: 减肥다이어트죠要从管住아이管住嘴말이조금너무직선적입니다
1: 아没错
0: 관주가그러니까뭔가관리를하는데딱다물게단속한다라는말인데아관주嘴그만거기까지
1: 其实以前看医生说啊人的入口只有一个嘛
0: 对
1: 食物的入口只有一个所以把这个嘴巴管住了
0: 是
1: 其实就不会胖了
0: 对没错그래서从관주嘴开始입단속부터야光运动光이땐다만단지죠운동만으로는没用쓸모없어안돼요내일부터일찍일어날거야
1: 从明天开始我每天早起
0: 从明天开始내일부터我每天早起일찍일어날거야明天开始이작은일부터시작하자
1: 从这件小事开始做
0: 오从这件小事开始做이작은일부터시작하자83쪽입니다신링지탕
1: 能克服自己的愤怒便能克服最强的敌人
0: 결국이것도超越自己
1: 没错因为情绪是很难控制的
0: 对对所以有的人说什么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1: 其实没错
0: 对对
1: 要是能战胜自己就无敌了可能 是
0: 没错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最近挺流行跑步的听说六十多岁的人都开始跑马拉松了。
3: 是啊，我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报道，跑完全马的人越来越多了。
2: 是啊，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又觉得自己行了，准备去试试。
3: 你肯定行，不过别一上来就太猛，还是要慢慢来。
2: 那你觉得我从哪儿开始好呢？
3: 先从快走或轻松慢跑开始，身体适应了再加量。
2: 对，一步一步来，反而更容易坚持。
0: 这么说이렇게말해요84쪽입니다처음부터너무큰부담가질필요없어
1: 一开始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
0: 一开始처음부터죠开始처음부터不用给自己자신에게뭐뭐를할필요가없다줄필요가없다무엇을太大压力부담이죠큰부담을가질필요없다중요한건이습관을오래유지하는거야
1: 关键是长期保持这个习惯
0: 关键是중요한건가장핵심은长期保持오랫동안유지하는겁니다무엇을这个习惯이습관을몸은천천히이런리듬에적응하게될거야
1: 身体会慢慢适应这种节奏
0: 身体몸이죠会慢慢천천히천천히适应적응합니다무엇에这种节奏이러한리듬这种节奏빠르고느린건중요하지않아멈추지만않으면돼
1: 快慢不要紧别停就行
0: 快慢빠르고느리고快빠르다만느리다해서빠르고느린거不要紧중요하지않습니다别停멈추지말아라멈추지만않으면就行가능합니다멈추지만않으면됩니다자신감이있는것만으로도이미절반은성공이야
1: 有信心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0: 오이표현도참아름답네요有信心자신감이있는것만으로도已经이미벌써成功了一半절반은성공을한것과마찬가지다느낌대로말해요
1: 感觉说
0: 나다시자신감이생겼어다시해낼수있을것같아
1: 我又觉得自己行了
0: 거기약간의설명을두었는데요자신감이쉽게흔들리는모습을유머러스하게묘사한말이고요즘은힘들때스스로를다잡거나자조적으로너스레를떨때자주쓰입니다선생님
1: 今天我又觉得自己行了
0: 哎，别别别别别！上次你说完这话，躺了三天呢。
1: 哎呀，我只跑5公里。
0: 我赌你这次躺一星期。
1: 那么夸张吗？我跑给你看一下。
0: 所以，你觉得又觉得自己行了，就再要考虑考虑。不过这种有信心，
1: 当然是好事嘛，
0: 当然是好
1: 总
0: 事。
1: 比没信心好吗？
0: 对，你没有信心，就连开始都没开始。
1: 对呀，行总比不行好。
0: 对，没错。자다나볼까요높다
1: 躺、
0: 躺뛰다
1: 跑、
0: 跑킬로미터
1: 公里、
0: 公里도박내기등에걸다
1: 堵、
0: 두이 표현도 사실 이 단어 두도 많이 쓰여지는 단어 중에 하나입니다. 오늘 배운 대화문은 오디오 어학당 생생 대화문에서 반복 청취하실 수 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看一下。와우너무너무많이쓰이는단어 주에도아니고제유이3월부터함께하신분들은배운적있습니다너의죄죄라고발음하시기바랍니다이성경성아하
1: 죄다
0: 의특징은무조건뒤에문장이와야돼요我觉得你라고하시면중국인들이계속듣고있을거예요너뭐 말을해야죠
1: 快说呀怎么不说了
0: 얼른말해왜말을안하니이렇게하는거죠 문장이와야돼요내생각에넌귀여워아이무릇예문은쉬워야죠귀엽다가뭐죠
1: 可爱
0: 내생각에넌너무귀여운것같아
1: 我觉得你很可爱
0: 제가약간우겨넣어서내생각에는이렇게말을했지만자신의생각을말할때정말많이쓰는말이에요
1: 是的
0: 뭐뭐인것같아라고할때이죄들을떠올리세요
1: 네我觉得你说的对
0: 아내생각엔당신이말한게지금맞다라고말씀하시네요
1: 네
0: 상당히딱딱하게해서그랬네요 중국어
1: 한유
0: 한위아니고입술동그랗게말아보세요동그랗게으으한유한유한국어는
1: 한유
0: 이성입니다한유중국어는
1: 한유
0: 네발음은중국어로
1: 파인
0: 그래서발음너무좋아요우리왕선생님보고우리다같이합시다王老师的发音非常好。
1: 你们说的非常对。
0: 네아주잘말씀하셨대요发音이거정말많은분들이또파인파인그래요안됩니다
1: 发音
0: 그렇죠어렵다
1: 难
0: 어렵니
1: 难吗
0: 좀어려워요
1: 有点难
0: 그렇죠다소좀입니다요点혹은얼화를빼고
1: 有点难
0: 네요点특징은뭐죠불만족스러운뉘앙스 S 입니다좀비싸다
1: 有点贵
0: 좀피곤하다
1: 有点累
0: 저와왕선생님만발음하는거아니겠죠먼저알려드릴게요배고프다가뭐죠
1: 饿
0: 좀배고프네
1: 有点饿
0: 그렇지요그다큐멘터리유명한성대모사인데들어보셨습니까
1: 你上次说过了
0: 맞아요그런데말입니다 그런데말입니다바로이겁니다
1: 不过
0: 무조건문장맨앞에쓰이죠자매품으로하지만그러나우리도그러나하지만그치만그런데많잖아요중국어도얼마나많겠습니까검색해보세요可是 KESHI 可是혹은
1: 但是
0: DANSHI 但是혹은오늘처럼不过다됩니다매우꽤
1: 挺
0: 매우좋아
1: 挺好
0: 挺은뒤에맨뒤에특성상어떤조사를달고다니죠挺好的그렇죠본문에있는데보지마세요아직挺好的재밌다
1: 有意思
0: 꽤재밌어
1: 挺有意思
0: 的집어넣어서해볼까요
1: 挺有意思的
0: 써도되고안써도되고네상관없습니다재미없다는뭐죠
1: 没意思
0: 메이스오요를빼셨어요메이스예요를넣어서
1: 没有意思
0: 좋아요항상여러분들이골치아파하시는성조
1: 声调
0: 예声调삼성을그래서중국어로산성할때이성이이성이에요네좋아요가장제일
1: 最
0: UI 사이에에넣으셔야죠쭈이쭈이가아니라쭈에이에요빠르게발음하니까잘안들릴뿐이죠다시들어볼게요
1: 最
0: 듣다
1: 听
0: 동사배울때 A, B 쓰셔야죠듣다听이게아니라 A, 听 B, A가 B 를듣다그렇게암기하셔야문장어순이편안해질수있습니다옆에있는89페이지보지마시고요눈을감고한번들어보겠습니다뭐라고하는지한번들어볼까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第十一课，你觉得汉语发音难吗？你觉得汉语发音难吗？
3: 有点难，不过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声调最难。
3: 多听多说就好了吧？
2: 你觉得汉语发音难吗？
3: 有点难，不过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